0: 有
1: 有人的
2: 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有人的